那昨天讲不会说那龙曼拿起了布鲁斯说了，罗特曼边拿起了多出了说 telephone 上把手呢托了枪把手呢他那莫克罗内，那有人被个这个卡机给崩过，可不罗用个卡被说了他那保守也被搞解决你了，龙曼罗刷卡刷，龙曼罗播了。